0: 外婆说，小暑吃西瓜最解暑。
1: 秋天到了，外婆会带来一篮金黄的柿子，
0: 霜降吃柿子不会流鼻涕。
1: 冬至那天，菜篮里是虾皮、韭菜、鸡蛋，外婆给我做素三鲜饺子。
0: 这些东西很常见，哪里神奇了？
1: 妈，难道你没发现外婆的菜篮里装着24节气呢？
0: 确实神奇啊。

0: 江西、湖南符合条件的地区八月初启动2026年早先到最低收购价预案，河南启动2026年小麦最低收购价收购，夏粮收购有序推进，南方早先到也迎来集中上市，今年我国精准启动小麦早到最低收购价预案。中储粮江西分公司仓储管理处处长李斌表示，当前已分三批次向社会公布45个最低收购价收储库点，有效仓容合计110多万吨，各收储库点开设作业线89条，现在每天收购量超过2万吨。最低收购价如何托底？核心就是坚持市场主导、政策托底原则，只有当监测到库收购价连续3天低于国家公布的最低收购价，由中储粮分公司会同省级相关部门提出建议，报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批准后，才能在相关地区启动。目前各主产区已全面备足仓容、资金和预案，随时根据市场形势启动托市机制，全力保障农民粮食受得出、种粮有钱赚、市场稳得住。
1: 乡村新发现，振兴靠实践。
0: 近日，在贵州省铜仁市玉屏中核新能源新疆公司阿克苏事业部副总经理文振辉，
2: 放流前我们对鱼苗的规格、活力及检验合格报告逐一进行了校验，确保每一尾鱼苗都健康达标。此次放流的鱼苗体长普遍在5到10厘米，活力充沛，预计重活力可达80%以上，能够有效补充母扎提河的野生鱼的种类和数量。
0: 这是该水电站连续第4年在木扎提河流域开展增殖放流活动，4年来累计放流数量已超过20万尾。这种持续性的生态补偿行动，正在为修复流域水生生物资源、保护土著鱼类多样性、优化种群结构、改善水质环境，发挥出越来越明显的累积效应。
1: 乡村新发现，振兴靠实践。

0: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1: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2: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0: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3: 儿子。
4: 爸。
3: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4: 哎，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0: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

0: 咱们是
1: 令人呼吁潇湘主，回唱迎神三两声。这里是 FM93.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2: 一器一物，烙印千年时光。长沙博物馆，商周巷文大同脑，静立中央。其声穿越三千载风云，至今仍浑厚如初，见证着古代礼乐文明的灿烂与庄严。
3: 湖南博物院汉代风华跃然眼前，辛追夫人沉睡两千年，云纹绣衣、素纱单衣，每一丝经纬都编织着信妻秀丽永恒的祈愿，也连缀着湖湘大地生生不息的生命密码。
2: 唯楚有才，于斯为盛，千年文脉更续珠章会匠，一江思潮滋养湖湘精神。
3: 从里耶秦简的律令笔触，到潼关窑瓷上君生我未生的诗意，从汨罗江畔天问的回响，到韶山冲里照亮时代的星火，湖湘文明从来不只是历史的遗存，更是流淌在血脉里的长河。
2: 九三八

0: 对他们来说，每一件小事都是第一次尝试。
1: 爸，你看着点前面啊。
2: 第一次迈开双腿。
0: 第一次吃饭。
3: 爸，烫，慢慢吃。
2: 第一次系鞋带。
0: 生活对阿尔兹海默老人来说，第一次就是一次次的遗忘与重复。而我们
1: 来，爸爸抱。哎

0: 壮阔的馈赠，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
1: 九三八潇湘之声，行遍潇湘，听见远方。

0: 乘客您好，您的目的地到了。
1: 谢谢师傅，祝您一路平安。
0: 请带好随身物品，下车注意安全。再见。
2: 本次服务已完成。
3: 您好，外卖到了，今天电梯坏了，让您久等了。
4: 哦，没事没事，你先喝口水。
3: 啊，不用不用，再见。
2: 您有新的派单。
5: 您好，这有您的快递，请您签收。
4: 谢谢，辛苦你送货上门，给你五星好评。
6: 我是一位 IT 从业者，大家叫我们码农，我的工作不分白天黑夜。
1: 谢谢程序员小哥，你所搭建的网络世界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美好。
7: 他们是穿梭在城市中的超人，请多一点耐心，多一份体谅，
8: 尊重与关爱，
9: 加油城市超人。
10: 哎，我爸这周要去医院复诊，现在是项目工期紧，根本没办法请假陪着去。
11: 我啊，跟你的困境一样，我们做子女的分身乏术，长辈年纪大，独自去医院就诊就很容易手忙脚乱。
10: 不知道有没有省心的解决办法呀？
11: 对了，这几天开车的时候啊，听广播里说，微信搜索芒果陪诊小程序，就可以安排专业陪诊师全程陪诊，代排队缴费，还会把医嘱整理好发给子女呢。
10: 这服务听起来不错，值得信赖吗？
11: 这是湖南电台办的便民服务啊，肯定可靠。小程序注册还能领取新人礼包，赶紧帮老人预约吧。
12: 芒果陪诊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13: 同学们，青少年税法学堂开讲了，如果税收拥有颜色，会是哪种呢？
14: 我知道，在我的家乡，税收是绿色的，它一直守护着我们这片绿水青山。
15: 绿色，爷爷，税收除了是绿色，还能是什么颜色呢？
16: 金色。现在我们种地啊，国家都有补贴，等秋天丰收了，你说是啥颜色啊？
15: 小明，你那的税收是什么颜色？
17: 看能不能再给我缓几天。
18: 我还没想好。
19: 哥，税务局这边有个新的减免政策，这可是个好政策啊。
18: 这么多天，爸爸终于笑了。我今天看见的税收是红色的。
20: 大伙儿加油干，政府又给咱们鼓劲了。

亲切，儿孙绕，多关爱不空巢，亲情浓很必要，三字经要记牢，遇情况把警报，反诈骗警惕高，夕阳红无限好。

0: 事来了。秋分，风吹落叶，啪啪响。
1: 咕噜咕噜咕噜。
2: 奶奶煮的饺子好香啊！
0: 冬至吃饺子不会掉耳朵。

0: 玄雪中小大寒。
1: 和二十四节气一起去看见，去听。

0: 教会了母亲用人工智能，他却只想听到你的声音。父母患，勿怠慢。
1: 陌生电话，
2: 别搭理；
3: 高额返利，
2: 别相信；
1: 免费礼品，
2: 别贪心；
3: 冒充亲友，
2: 别转账；
1: 保健品套路，
2: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4: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哥，政务局这边有了新的减免政策，
1: 这可是个好政策啊！这么多天，爸爸终于笑了。我今天看见的税收是红色的。
2: 大伙加油干，政府又给咱们鼓劲了。你还能看到爸爸的笑脸，可我的妈妈经常加班到很晚。 如果税收有颜色，那一定像大海一样蔚蓝，涓涓细流汇成海。同学们，你们那儿的税收是什么颜色呢？
3: 税收是
4: 金灿灿的，
5: 是纯洁的白色，
6: 是希望的颜色。

0: 闲嘈嘈如急雨，小闲切切如私语。传统乐器琵琶提醒您，此刻12点整。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1: 他赤脚踏进溪水里，捞起一把亮晶晶的棒碗，
2: 抓到了，是彩虹。
1: 他在蝉鸣最响的午后，把秘密写进日记本的最后一行。
3: 成长或许是一瞬间的事，就像汽水瓶盖被撬开的那一刻，所有的气泡都急着跑出来，告诉天空什么是勇敢。
4: 慢慢长大，生活自有清甜。
5: 一气一物，烙印千年时光。长沙博物馆，商周巷文大同脑，静立中央，其声穿越3000载风云，至今仍浑厚如初，见证着古代礼乐文明的灿烂与庄严。
1: 湖南博物院汉代风华跃然眼前，辛追夫人沉睡2000年，云纹绣衣，素纱单衣，每一丝经纬都编织着幸妻秀丽永恒的祈愿，也连缀着湖湘大地生生不息的生命密码。
5: 唯楚有才，于斯为盛，千年文脉更续珠章会响，一江思潮滋养湖湘精神。
1: 从里耶秦简的律令笔触，到潼关窑瓷上君生我未生的诗意，从汨罗江畔天问的回响，到韶山冲里照亮时代

0: 的星火，湖湘文明从来不只是历史的遗存，更是流淌在血脉里的长河。
1: 九三八潇湘之声，文脉相传，生生不息。
2: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真的好累啊。
3: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4: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5: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6: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3: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4: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5: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
7: 暂种植十多亩，到如今种植面积已达1650多亩，年产量约3000吨。冷水江市夺山镇梅山村葡萄种植户谢建：
8: 现在标准化种植，品牌出圈，还有采摘节帮我们引流，靠着这片富硒的土地，日子越过越红火。
7: 近日烈日当空，岳阳华容县团州乡团东村的大豆地里，连片大豆长势旺盛，青绿的豆荚挂满植株。由省农业农村厅组织的湖南省大豆产销衔接直通车首站在这里启动。省内十多家豆制品加工企业的负责人走进田间地头，实地查看大豆长势，与当地种植户面对面对接供销需求。过去农户种出的优质大豆常常卖不出好价钱，如今加工企业主动下沉田间寻找本土优质原料。长沙市奔强食品有限公司法人蔡干成：
9: 今年的这个黄豆的长势非常好，我是长沙都

0: 是连接古今的荡气回肠，保护古桥，让世界瞧见中国。
1: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2: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3: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1: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4: 儿子。
5: 爸。
4: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5: 哎，有事儿改天叫你啊。
1: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6: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目的地了？
7: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0: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

我笑他人看不穿，不见武林豪杰墓，无花无酒锄作田，桃花坞里桃花庵，桃花庵下桃花仙，桃花仙人种桃树，又摘桃花卖酒闲，卖酒。

0: 发到朋友圈喽。
1: 哎，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2: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3: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目的地了？
4: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5: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6: 我是一粒药，有很多很多兄弟姐妹，习惯了做你眼里的疾病克星，我的弱点却时常被忽略。有时候我很脆弱，怕晒，怕热，怕氧化。有时候我也很危险，妥善保管，远离孩子和需要监护的人，科学存放，健康随行，

0: 您好，外卖到了，今天电梯坏了，让您久等了。
1: 哦，没事没事，你先喝口水。
0: 啊，不用不用，再见。
2: 您有新的派单。
3: 您好，这有您的快递，请您签收。
1: 谢谢，辛苦你送货上门，给你五星好评。
3: 我是一位 IT 从业者，大家叫我们码农，我的工作不分白天黑夜。
4: 谢谢程序员小哥，你所搭建的网络世界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美好。
5: 他们是穿梭在城市中的超人，请多一点耐心，多一份体谅，
6: 尊重与关爱，
5: 加油，城市超人。
7: 喂，
8: 下周一你能请个假吗？
7: 嗯，估计很难，我下周在外地出差呢。
8: 咱爸下周一要去医院复诊，我下周也忙，根本抽不开身。
7: 那怎么办？总不能自己扛着去看病吧？
8: 那找

令人呼应潇湘主，回唱迎神三两声。这里是 FM93.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家中老如意宝，防诈骗要记牢，若上当难追缴，老人急儿女焦，搞投资把钱掏，反利润高回报，仔细想有蹊跷，骗您钱卷款跑，二维码很新潮，不认识莫要扫，来电话做推销，陌生号快挂掉，听讲课发红包送礼品，来推销掉馅饼薅羊毛，莫冲动别信谣，黄昏恋无限好，刚认识把钱要，设骗局仙人跳，恋爱脑不可靠，儿女们多尽孝，常陪伴儿孙绕，多关爱不空巢，亲情浓很必要，三字经要记牢，遇情况把警报，反诈骗警惕高，夕阳红无限好。

0: 自有清甜。
1: 一器一物，烙印千年时光。长沙博物馆，商周巷文大同脑，静立中央。其声穿越三千载风云，至今仍浑厚如初，见证着古代礼乐文明的灿烂与庄严。
0: 湖南博物院汉代风华跃然眼前，辛追夫人沉睡两千年，云纹绣衣、素纱单衣，每一丝经纬都编织着杏七秀里永恒的祈愿，也连缀着湖湘大地生生不息的生命密码。
1: 唯楚有才，于斯为盛，千年文脉更续珠章会讲，一江思潮滋养湖湘精神。
0: 从里耶秦简的律令笔触，到潼关窑瓷上君生我未生的诗意，从汨罗江畔天问的回响，到韶山冲里照亮时代的星火，湖湘文明从来不只是历史的遗存，更是流淌在血脉里的长河。
1: 938潇湘之声，文脉相传，生生不息。
2: 妈，你快看，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的课程好丰富呀 ！T 台走秀、朗诵，还有 AI 智能应用，给您报个班呗，咱也紧跟时代潮流。
3: 我早就听说了，你张姨在那上学，又是学芭蕾舞，又是茶艺插花，气质都不一样喽。
4: 摄影班好嘞，还能去户外采风，边学边玩啊，两不耽误。
5: 打造高质量社交圈，解锁新潮技能。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2026秋季班火热招生中，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6: 哎，那山怎么围起来了？我听一个朋友说那边风景可好了，可惜我就是离得远过不去。哎，你帮帮忙，拍两张呗，我给你发大红包。
7: 来兄弟，干一杯。
8: 哥们儿，咱俩是真投缘，就你说的你们那个什么项目我也懂一点，你多教教我，我也跟着学习学习。
9: 哎，兄弟别伤感了，不就失恋吗？你朋友圈那个海港风景真不错，还能看见军舰呢，发我个位置。
10: 图书馆啊，那边就是。你认识我老师？嗨，自己人，我们实验室就在附近。
11: 你说的根本就不对，我们怎么可能有这种技术？除非你拍得到，能证明。伪装。

是他们的看家本领。一张照片，一个定位，一场偶遇，一番讨论，也许暗藏着情报窃密、渗透策反。防范间谍从无小事，国家安全无外人，你我都是责任人。

0: 对他们来说，每一件小事都是第一次尝试。
1: 爸，你看着点前面啊。
2: 第一次迈开双腿。
0: 第一次吃饭。
3: 爸，烫，慢慢吃。
2: 第一次系鞋带。
0: 生活对阿尔兹海默老人来说，就是一次次的遗忘与重复。而我们，
1: 来，爸爸抱，哎，
0: 只不过是在模仿他们曾经对我们的爱。
4: 妈妈，
2: 当记忆日渐模糊，爱却越发清晰。
0: 走进阿尔兹海默世界，做父母记忆的守护神。

0: 陌生电话，
1: 别搭理，
2: 高额返利，
1: 别相信，
0: 免费礼品，
1: 别贪心，
2: 冒充亲友，
1: 别转账，
0: 保健品套路，
1: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3: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嗯，宝贝，怎么了？
1: 妈妈，我马上就能看到你的样子了，我马上就能看见天空的颜色了，我马

0: 毛伟明、省委副书记、岳阳市委书记谢卫江分别在各自选区参加投票或委托他人投票选举所在地的区人大代表。记者刘继恒报道。
1: 在各选区投票站，气氛庄重热烈。沈晓明、毛伟明分别来到长沙市芙蓉区第23选区、天心区第70选区，与所在选区的选民一道，认真了解投票选举有关事项及代表候选人情况，并领取选票。仔细填写各自选票后，依次走向投票箱，郑重投下自己的一票。省委常委、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领导等分别在各自选区投票或委托他人投票。26号，省政府与国家石油天然气管网集团有限公司在长沙签署15/50期战略合作协议，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4个革命、1个合作、能源安全新战略，以及关于

0: 82万元，全周期的跟踪服务让企业走上发展快车道。今年企业通过关键技术攻关，将产品的应用场景拓展至新能源汽车、人形机器人、关节电机等前沿领域。目前企业研发的头部、手指、肘部、膝盖四款人形机器人关节电机已经进入小批量生产阶段。江华瑶族自治县科工局副局长蒋团静：
1: 一方面全力做好用工、用人等生产要素保障，另一方面在产学研对接、市场拓展等方面做好牵线搭桥。
2: 专栏报道湖湘书院新生，今天关注博雅书院，家门口书房涵养城市文明。记者张冠、资行融媒曹培元、刘正环报道。
0: 今年暑假，位于郴州资兴市唐
2: 丢球后战术调整偏慢等问题，教练组制定了专项训练方案，目前已经开展为期一周的针对性备战。湘超怀化队助理教练：
3: 风把白衬衫吹得鼓鼓的，空气里满是草木香。
4: 这个季节的浪漫不需要山盟海誓，只是在这滚烫的人间，
3: 有人愿意陪你把晒化的糖重新揉成一整颗心。
5: 我爱你，
6: 我爱你，
4: 心中有爱，生活自有清甜。
7: 一篇岳阳楼记，千年湖湘气象，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
8: 乾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
4: 这里有明楼映户的浩然，有张家界风林拔地的奇绝，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眼皆是传说。
7: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触摸2000年前的稻作文明，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庭湖生态廊道，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
4: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
7: 938潇湘之声，行遍潇湘，听见远方。

令人呼应潇湘主，回唱迎神三两声。这里是 FM93.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0: 事儿，改天教你啊。
1: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2: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目的地了？
3: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4: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

十四桥明月夜，玉人何处教吹箫。传统乐器箫提醒您，此刻20点整。

0: 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1: 妈，你快看，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的课程好丰富呀 ！T 台走秀、朗诵，还有 AI 智能应用，给您报个班呗，咱也紧跟时代潮流。
2: 我早就听说了，你张姨在那上学，又是学芭蕾舞，又是茶艺插花，气质都不一样喽。
3: 摄影班好嘞，还能去户外采风，边学边玩啊，两不耽误。
4: 打造高质量社交圈，解锁新潮技能。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2026秋季班火热招生中，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0: 有程序，新注册用户通过客服能领取一份新人礼包。芒果陪诊客服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1: 小爱同学，
2: 你的小爱我在这儿呢，24小时守候你。
1: 小度，小度，
3: 在呢。
1: 嘿，Siri，
4: 你好呀，有什么我能帮？

0: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1: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2: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0: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3: 儿子。
4: 爸。
3: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4: 哎，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0: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5: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目的地了？
6: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7: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8: 喂，
9: 下周一你能请个假吗？
8: 估计很难，我下周在外地出差呢。
9: 咱爸下周一要去医院复诊，我下周也忙，根本抽不开身。
8: 那怎么办？总不能自己扛着去看病吧？
9: 那找芒果陪诊吧，会安排专业人员陪咱爸去医院看病。
8: 行，我来预约。
7: 芒果陪诊，湖南广电官方正规平台，为您省心安心更贴心。微信搜索芒果陪诊小程序，新注册用户通过客服能领取一份新人礼包，平台会安排专人全程陪护您家人看病。芒果陪诊客服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0: 程。
1: 您好，外卖到了，今天电梯坏了，让您久等了。
2: 哦，没事没事，你先喝口水。
1: 啊，不用不用，再见。
0: 您有新的派单。
3: 您好，这有您的快递，请您签收。
2: 谢谢，辛苦你送货上门，给你五星好评。
3: 我是一位 IT 从业者，大家叫我们码农，我的工作不分白天黑夜。
4: 谢谢程序员小哥，你所搭建的网络世界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美好。
5: 他们是穿梭在城市中的超人，请多一点耐心，多一份体谅，
6: 尊重与关爱，
5: 加油城市超人。
7: 藤蔓爬上古朴的弧度，在湖南衡阳的马迹桥以人迹罕至。850年前，朱张会讲

0: 图，是山河壮阔的馈赠，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
1: 938潇湘之声，行遍潇湘，听见远方。
2: 他赤脚踏进溪水里，捞起一把亮晶晶的傍晚，
3: 抓到了，是彩虹。
2: 他在蝉鸣最响的午后，把秘密写进日记本的最后一行。
4: 成长或许是一瞬间的事，就像汽水瓶盖被撬开的那一刻，所有的气泡都急着跑出来，告诉天空什么是勇敢。
5: 慢慢长大，生活自有清甜。

0: 穿越三千载风云，至今仍浑厚如初，见证着古代礼乐文明的灿烂与庄严。
1: 湖南博物院汉代风华跃然眼前，辛追夫人沉睡两千年，云纹绣衣，素纱单衣，每一丝经纬都编织着信妻秀丽永恒的祈愿，也连缀着湖湘大地生生不息的生命密码。
0: 唯楚有才，于斯为盛，千年文脉更续珠章会讲，一江思潮滋养湖湘精神。
1: 从里耶秦简的律令笔触，到潼关窑瓷上君生我未生的诗意，从汨罗江畔天问的回响，到韶山冲里照亮时代的星火，湖湘文明从来不只是历史的遗存，更是流淌在血脉里的长河。
0: 九三八潇湘之声，文脉相传，生生不息。

0: 风铃把热风翻译成碎冰，一声声敲响着午后的睡意。蝉声锯开浓荫，落下一地晃动的光影。
1: 孩子在闹，大人在笑，每一个瞬间都变得无比奇妙。在这个季节，一切焦虑都可以无关紧要，慢下来，好好享受生活，自有清甜。

0: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1: 儿子，
2: 爸，
1: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咯。
2: 哎，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0: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3: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入目的地了？
4: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5: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

0: 篇岳阳楼记，千年湖湘气象，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
1: 乾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
2: 这里有明楼映户的浩然，有张家界风林拔地的奇绝，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眼皆是传说。
0: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触摸2000年前的稻作文明，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平湖生态廊道，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
2: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
0: 938潇湘之声，行遍潇湘，听见远方。

0: 差点忘了。大王叫我
1: 来巡山。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真的好累啊。
1: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3: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0: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1: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3: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0: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1: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0: 副局长谢东海。
1: 遂宁县李溪桥径双元村林泉人样项目挂牌价12万元，最后成交价15万元，超出了3万元，溢价率25%。群众得知这一消息之后非常高兴。
0: 建设省级统一平台，不只是建一个省级网站，更关键的是要把服务落到各个市县乡镇。接下来，全省各市州县级农交交易机构都要接入这套数字农交系统。平台不只是做买卖，还要当好农村集体家底的监管管家。今年全省开展资产清底攻坚行动，摸出农村集体资产超3000亿元，要求集体资产做到应尽必尽，全部进场阳光交易。湖南省农业农村厅政策与改革处处长陈超。
2: 村集体他把这个资产通过我们的平台上线了之后，就是一个商品挂到这个平台上之后，公开竞价的话，按照这个市场的规则价高者，他就来这个流转这个资产啊。这样的话，这一个集体的经济是可以有效的促进发展。
0: 湖南27元，年均增速8.2%，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持续改善，区域发展差距不断缩小。近日，农业农村部印发《全国农产品产地市场体系发展“十五五”规划》，明确2030年基本建成高效顺畅、内联外通的现代农产品产地市场体系，规划聚焦市场升级、冷链完善、数字赋能、品牌营销、监测预警等重点，创新人工智能加流通模式，健全产销衔接与应急保供体系，夯实农业强国建设与乡村振兴流通根基。25号，湖南省企业服务年行动半年工作推进电视电话会议召开，会上透露，截至8月24号，全省累计收集企业诉求建议13972件，办结11000快递，不愿意拆除。村干部前后数次趁着夜色上门，围坐在农户家火塘边拉家常，不聊生硬的政策条文，只讲身边实实在在的变化，一边耐心倾听群众的顾虑，记录下农具存放、菜地使用等现实诉求，一边拿出周边团寨改造前后的对比图片，讲解污场会收集民意后形成的改造方案，承诺改造过程充分兼顾村。

0: 民生产生活需求。水屯村党总支委员潘志香：
1: 有时候为了把该做工作开展下去，光一户人家我们就要磕跑七八次。我们通过沟通，不断地了解村民真实的想法，想办法化解大家心中的顾虑。
0: 水屯村村民潘之飘：
2: 刚开始确实有顾虑，村干部给我看其他团寨的照片，有点心动，于是尝试接受改造。现在村里大变样，漂亮了很多，看着心里很舒服。
0: 经过多轮夜访沟通，群众心结逐步解开，整治工作全面铺开。村里坚持开门搞整治，通过污场会广泛征集村民意见建议，让群众全程参与方案讨论。不少村民自发加入志愿者队伍，投工投劳，参与清杂物、拆旧棚、整理庭院，形成众人共建家园的热闹场面。村里常年聘请的六名保洁员常态化开展清扫管护，守住整治成果。水屯村村民苏延湖：
3: 以前啊，路边倒去吃杂草，乱打的蹦子都看着心里头都，现在狗去通了，道路干净啊，院子的收拾的那个干干净净，整整洁洁，这个亲戚啊，这个朋友啊，过来串门的都夸我这个村子的变化了，相当大。
0: 党建引领为乡村治理注入强劲动能，水屯村依托网格化治理体系，将村干部、党员、村民组长全部编入网格，划分11个人居环境整治网格，落实党员干部连户制度，每名干部、党员对接10至15户农户，严格执行每周一、周四环境卫生清洁日制度，引导群众自觉参与环境维护。治理过程中，水屯村积极对接县直相关部门，寻求政策和资金帮助，大力补齐基础设施短板。近三年，全村累计投入260多万元，建成垃圾转运站、2座停车场，推进户册改革、河道治理、村寨量化，推行微圈养、微菜园、微景观、微奖。

0: 30亩，产值24万余元。南竹资源也进一步开发盘活，把生态人居优势转化为产业发展优势，推动村民就地就近就业增收。水屯村党总支书记杨静珍：
1: 下一波水屯村将持续巩固样板团灾整治成效，把人居环境整治向各个村民小组、自然团灾延伸覆盖，持续完善村内基础设施，做强做大特色农业产业，加快推进